0: 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买大桶酸奶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如果一次没喝完，把剩下的酸奶放到冰箱里，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的时候，酸奶表面会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水。这层水是酸奶坏了吗？其实，酸奶开封后表面渗出的这层水，并不一定意味着酸奶坏了。这种现象叫乳清析出。酸奶发酵后会形成由蛋白质构成的凝胶网络，将乳清包裹其中。随着储存时间延长或受到运输、振动、温度变化等因素影响，凝胶网络可能发生轻微收缩或受到扰动，原本包裹其中的乳清便会析出，聚集到酸奶表面。这层水的成分主要是乳清，其中含有水分、乳糖、矿物质、有机酸、少量乳清蛋白以及少量 B 族等水溶性维生素。之所以这层水会呈现淡黄色，也正是由于维生素 B2 的存在。一般情况下，轻轻搅拌后即可与酸奶重新混合，不影响正常食用。之前很火的干椰酸奶挤掉的也是这个部分。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九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0: 所有的东西虽然准备的工作很关键，但如果你被它拘束呢，就有待考量了。你要记住，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服务的对象，有时候以年轻人为预想基础准备好的企划案，说不定实际服务对象当中是以老年人居多。有的时候打算找女性谈生意，可负责人却是位男性，即便发生这类状况也没有关系，不妨试着先通读一遍准备好的原稿，不过呢，不要被他束缚，在原稿基础上根据对方随机应变就好。所以呢，为了能够随机应变，请你多准备一些方案。
1: 怎么能忘？

比赛的时候看计分牌可以帮助了解比赛结果，但不能让人立马明白比赛内容。工作也是这样，所以请不要只通过结果就断定这个是那样，然后那个不错，这里必须修改等等。在最终结果出来之前，去场上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没有目睹现场，那一切只能是纸上谈兵了。

0: 8日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7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70公里，北纬26.9度，东经126.3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可能于9日夜间至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并吉祥力度。今天至9日，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至15级，阵风16至17级。今天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至10级，阵风10至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1: 当我们面对每件事物的时候，所见所闻所感都会因为对待的方式不同而不同。你是正面相对，还是稍微偏点方向，亦或是抱着旁观的心态？正因为面对的角度可以自由调整，人们才会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应有的位置。请注意，从正面实实在在地和对方面对面。如果以潦草的态度随意应付，或许会给对方带来不安，甚至在无形中伤害到对方。无论对人还是对事，都要学会认真面对。

有时候就算我们认为手里的这件事情已经处理到了极致，也不代表你可以就此收工或者是放下心来了。有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要注意持续改善，培养和修正不足。如果能不断改善，极致的水准将会随之提高，心态也会变得更加从容，创意也自然更容易实施。

什么是标准？就是即便是微不足道的事，如果能坚持不说姑且这样，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所谓姑且这样，是虽然不是最满意的，但是无奈我想不出最好或者是更好的方案，这个会给人一种消极的印象。大到会议结论，小到点杯饮料，无论什么事，我们都要记得改掉用姑且这样而收尾的习惯。也许有的时候我们只是能够做到，但不一定能够完美，但至少不要把姑且这样的心情说出来，

0: 十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8日7时，王迅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7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70公里，北纬26.9度，东经126.3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可能于9日夜间至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并吉祥力度。今天至9日，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至15级，阵风16至17级。今天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至10级，阵风10至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平易近人、可爱个性的梁静茹一直都是情歌代言人，从早期的一夜长大、勇气，到中期的分手快乐、无条件为你，再到后来的宁夏燕尾蝶，她用让人印象深刻的笑容和声音诠释爱情。梁静茹的声音温暖又磁性，每首歌曲都像是在讲述一个故事，所以她又被称为治愈系歌手代表。有人说听她的歌就像是在回味自己的青春，有很多感触，更让人产生共鸣。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8日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7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70公里，北纬26.9度，东经126.3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增强。可能于9日夜间至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并吉祥力。今天至9日，里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至15级，阵风16至17级。今天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至10级，阵风10至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在一份工作中，有一个重中之重是在于提高自己的信用，发现属于自己的价值。无论制作什么东西，处理什么事物，还是销售什么商品，都是这样。卖东西之前，请先推销自己，这句话确实很在理。如果能博得对方的信赖，不管怎么样的工作都会一帆风顺。

0: 11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8日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7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70公里，北纬26.9度，东经126.3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可能于9日夜间至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并吉祥力度。今天至9日，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至15级，阵风16至17级。今天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至10级，阵风10至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管周杰伦越来越胖，在演唱会中也有歌迷打着要他减肥的灯牌，但丝毫不影响在一代人年轻中他发挥的积极作用。你知道吗？在2010年12月，一颗新发现的小行星获得永久编号257248。后来呢，经过这四位发现者的商定，这颗小行星拟用了周杰伦的名字来命名的。后来命名的提案经过国际天文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通过，在2011年6月小行星中心公报第75354号中宣布了这一命名决定。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0: 8日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7时入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70公里，北纬26.9度，东经126.3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可能于9日夜间至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至9日，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至15级，阵风16至17级。今天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至10级，阵风10至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1: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特殊状态下的儿童预防接种，早产儿。早产儿是指出生时胎龄小于37周的新生儿，其身体各器官构建和生理功能呈不同程度的不成熟，对感染的抵抗力较弱。因此早产儿接种疫苗是有必要的。早产儿疫苗接种建议：一、早产儿可以接种各类疫苗，出生体重小于2.5公斤的早产儿暂缓接种卡介苗，危重早产儿应在生命体征平稳后尽早接种第一剂乙肝疫苗。二、出生体重小于2.5公斤的早产儿暂缓接种卡介苗，待体重大于等于2.5公斤，生长发育良好时可接种卡介苗。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既然不像很多民谣歌手那样苦情，他作品的力量来自于跟自己以及世界的和解，而不是像其他人那样常常来自愤怒和抗争。所以你一旦喜欢上李健这种风格，基本可以毫无障碍地喜欢他所有的作品。

其实啊，努力也没有那么辛苦，想想以后的日子可以过得平静和有力量，可以一步步靠近喜欢的人，可以轻松拥有喜欢的东西，所以各位千万就不能这样败在这里了，加油吧。

0: 12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8日7日，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7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70公里，北纬26.9度，东经126.3度，东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可能于9日夜间至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至9日，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至15级，阵风16至17级。今天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至10级，阵风10至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买大桶酸奶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如果一次没喝完，把剩下的酸奶放到冰箱里，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的时候，酸奶表面会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水。这层水是酸奶坏了吗？其实，酸奶开封后表面渗出的这层水，并不一定意味着酸奶坏了。这种现象叫乳清析出。酸奶发酵后会形成由蛋白质构成的凝胶网络，将乳清包裹其中。随着储存时间延长或受到运输、振动、温度变化等因素影响，凝胶网络可能发生轻微收缩或受到扰动，原本包裹其中的乳清便会析出，聚集到酸奶表面。这层水的成分主要是乳清，其中含有水分、乳糖、矿物质、有机酸、少量乳清蛋白以及少量 B 族等水溶性维生素。之所以这层水会呈现淡黄色，也正是由于维生素 B2 的存在。一般情况下，轻轻搅拌后即可与酸奶重新混合，不影响正常食用。之前很火的干椰酸奶挤掉的也是这个部分。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4: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6: 近日记者获悉，2026世界储能大会将于10月14日至16日在宁德市召开。大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宁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延续零碳科技这一永久主题，以智储新城律动全球为2026年度主题。世界储能大会已连续成功举办3届，累计吸引全球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00名行业领袖齐聚中国新能源电池之都宁德，共话行业发展大计。大会始终立足搭建世界级储能交流合作平台，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持续为全球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8月6号，交城区召开全区涉险公共区域安全防护工作联席会议第2次全体成员会议，落实省市两级涉险公共区域安全防护工作联席会议精神，部署推进我区涉险公共区域安全防护工作。区领导陆成虎、袁义华出席会议。
7: 会议通报了全区涉险公共区域安全防护专项排查督查总体情况，针对前期排查梳理出的各类风险隐患，明确了下一阶段靶向整改、系统治理的工作思路。会议强调，各单位

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把防溺水、水域安全工作作为当前底线工作、民生工作、政治工作来抓，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控举措，坚决守住不发生溺水亡人事故的底线。会议要求要对照市区两级督查反馈问题清单，举一反三，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实现水域类型全覆盖，补齐薄弱点位短板，确保隐患排查无死角无盲区。要全面提升应急救援能力，配齐配全救援装备，健全日常维护管理机制，严格落实重点时段巡查制度，加密巡防频次，完善物防、技防、人防三位一体防控体系，全方位筑牢水域安全防线。要坚持条块联动、协同发力，全面压紧压实各部门、各乡镇街道、各村社区安全责任，健全部门联动、信息互通、应急联动工作机制，强化督导检查，严肃追责问责，以最严作风、最实举措、最强合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八月五号，宁德市召开牢记嘱托谱写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民生专项行动最新成效。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全市41个重点民生项目全部启动，涵盖教育、医疗、就业、社区治理等领域，已有19个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效。413间教室加装空调，53所学校开设五托服务，移动医院巡诊覆盖129个村，先诊疗后付费，累计减少群众垫付超15亿元。招聘会帮助超万人就业。蛟城区率先开展敬业守护示范小区创建，试点小区噪声投诉下降95%。一项项暖心举措正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八月五号，蛟城区张湾镇敖江村至 C790 公路提质改造项目正式通车，切实解决群众多年出行难题。据了解，敖江村为连家船民上岸定居村落，常住人口近5000人。该村原有进村道路为泥结碎石路面，路面狭窄，坡度较陡，常年晴天扬尘，雨天泥泞，通行安全隐患突出，长期制约群众日常出行与生产生活，是群众反应强烈、多年未解决的民生短板。今年市区两级高度重视群众诉求，张湾镇主动压实主体责任，将敖江村进村道路提质改造列为重点民生攻坚任务，精准解决群众出行极难筹盼问题。八月五号下午，由宁德市文联主办、宁德市电影家协会承办、蛟城区融媒体中心、宁德市侨商联合会、张方校调解工作室、蛟城区女企业家联合会联合协办的“光影映初心，聚力启星城”主题观影活动在万达影城举行。来自全市各文艺家协会、商协会的会员代表以及电影爱好者们齐聚一堂，共同观看宁德本土非遗题材影片《平安的女儿》，在光影交错中触摸家乡文脉的温度，在沉浸体验中共赴一场非遗文化的心灵洗礼。据了解，影片《平安的女儿》由本土导演林俊执导，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先姓俗为核心题材，聚焦忠孝、慈爱、安康的精神内核，讲述了主人公从平凡少女蜕变为平安女神的传奇经历。两个多小时的观影过程中，跌宕起伏的情节与浓厚的乡土文化底蕴深深吸引了在场观众，大家时而为剧中人物的命运揪心，时而为动人的文化内核赞叹，现场气氛热烈而专注。八月六号，由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宣传文体部组织的香港主流媒体参访团齐聚蛟城，从智能装备的精密齿轮间探寻制造底气，在连片铺展的塑胶鱼排上触摸蓝色粮仓的脉动，更在碧海之上见证了风光储冲用一体化项目的创新实践，用镜头与笔触聚焦这片向海而兴的热土，解码宁德样板里蕴藏的时代内涵。

参访团一行先后来到宁德斯克奇智能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三都号白鸡湾海上鱼排养殖基地。媒体记者们边走边看边问边记录，多角度挖掘宁德发展亮点。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参访活动搭建了香港媒体了解宁德、读懂闽东的优质平台，亲眼见证了宁德从山海小城崛起为产业新城的蜕变。8月6号 ,2026 年福建省全民健身日暨中国体育舞蹈公开赛宁德站开赛，本次赛事吸引来自全国各地3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赛场上少年舞者舞步灵动，带来精彩对决，拉丁舞节奏明快，张力十足，各个组别比拼激烈紧张。为保障赛事有序高质量进行，赛事组建专业评审团，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原则开展裁判工作。这场以全民健身日为载体的赛事不仅为青少年搭建起展示自我的舞台，也进一步丰富了群众体育文化生活。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交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交城之声由交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那天偶然走进你的冬夏，忘了时间，也忘记了风沙。想问你愿意吗？
1: 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有的时候会发现呢，心呢真的就是好像一座厚重的城堡之门，没有外面的锁，只有里面的阀。尽管别人在外面怎么使劲的踹，怎么样努力，都不如自己在里头轻轻一拨，门就打开了。我们继续来听歌。

数人了解金明岐都是从《岁月神偷》这首歌开始的，并且很多人呢都会把它跟罗启瑞导演的同名电影《岁月神偷》联系到一块儿。但其实啊，这是完全不相关的，因为呢，金明岐的《岁月神偷》的灵感是来自于陈思诚的《北京爱情故事》。虽然短短两分多钟，但旋律上口，歌词简单，传达出一份纯粹真挚的情感。

8日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7时入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70公里，北纬26.9度，东经126.3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可能于9日夜间至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至9日，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至15级，阵风16至17级。今天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至10级，阵风10至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0: 有些人在想一个人，有些人在等一个人，有些人敏感的心在拒绝任何人，或者说习惯了一个人，已经分不清是友情还是错过的爱情了。其实真正陪你到最后的，不是你强撑着睡意和他聊到深夜还不敢告诉他我困了的人，而是你随时可以跟他说我困了就可以放你去睡的人。因为你不必担心你们过了今晚就没有明天了。
1: 金枪鱼吐着气泡，星天往上光的雨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八日七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7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70公里，北纬26.9度，东经126.3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可能于9日夜间至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至9日，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至15级，阵风16至17级。今天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至10级，阵风10至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1995年之前，学生时代的梁咏琪在香港加连威老道被星探发掘，兼职模特，拍摄广告，

由于梁咏琪长发造型接拍的铁大师手表的平面广告，让导演尔冬升对梁咏琪留下深刻印象，并安排他与刘德华合演电影《烈火战车》，而梁咏琪也凭借此片获得了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提名，并被观众所熟知。

说到陈慧琳，她的国语唱片进入台湾的时间点已经过了是个香港艺人发片就会在台湾大卖的好时光了。不过她早期的国语作品真的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这也与当时和她签约国语唱片的福茂公司及制作人有绝对的关系。之后她的国语唱片便是无穷尽的翻唱一首一首大热粤语歌与热门影视作品的主题曲，唱片素质可想而知。我反而更怀念那个哼着星期天的森林，想念太阳，载着梦的子弹列车，害怕孤独的清秀女生。虽然我们都知道那种类型的唱片已经被时代淘汰了。

八日七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7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70公里，北纬26.9度，东经126.3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可能于9日夜间至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至9日，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至15级，阵风16至17级。今天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至10级，阵风10至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得益于他的藏族血统，加上艺术之家的熏陶，小时候就开始过真正的音乐正规训练，让他对音乐有着过人的天赋和悟性。

作为创作歌手，金志文兼具实力唱功和卓越的编曲能力，经常看到在唱片文案里会不断的渲染他集作词、作曲、演唱、编曲及制作五项全能于一身的创作才子。他对于工作是非常投入的，尤其是音乐制作方面特别有创造力，给众多的影视剧、艺人、电视节目编曲制作了数十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真的是音乐圈公认才华横溢的音乐人了。

0: 14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8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0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05公里，北纬27.0度，东经125.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可能于9日夜间至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今市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至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今天，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至10级，阵风

周杰伦有很多歌曲都自带标准的中国风特色，比如说古词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2003年叶惠美当中的《东风破》呢，就非常的抢眼，歌曲全方位带出古色古香的中国味道。而周杰伦的歌声也奠定了中国风歌曲的基本唱法，方文山也对中国风歌词的古意心田奠定了他的坚实基础。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8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实施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05公里，北纬27.0度，东经125.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可能于9日夜间至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今市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至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今天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至10级，阵风10至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我想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个原谅别人的标准，失望一次你会等他，失望两次呢你会原谅他，失望个三次五次可能还可以挽回，但如果一直总是在失望当中，再鲜活的再火热的心都会有凉的一天，再多的热情啊都会被浇灭的。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

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两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三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次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闽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8日11时，黄迅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0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05公里，北纬27.0度，东经125.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可能于9日夜间至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今市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至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今天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至10级，阵风10至12级。维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有没有听过王心凌的歌《劈你的雷正在路上》？当雷鬼吉他遇上了西部牛仔口哨，再搭配上幽默讽刺的歌词，加上王心凌带着戏谑的语气唱腔，百变全职歌曲表演，她还是当年那个百变王心凌。

是不是曾经感到疲惫不堪，包括以前所热爱的那些东西都不再能够激起你的兴趣了？我觉得不要轻易的认定你懒惰，因为你很有可能是在经历一个倦怠期。我想这是一种情绪，身体和精神疲惫的一种消极状态，每个人都会经历。它的产生啊，是由于你面对着过度的压力，但是没有办法应对。所以呢，放轻松，一切都会变好的。接下来我们把心情交给音乐，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听歌。

八日十一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今天十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05公里，北纬27.0度，东经125.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可能于九日夜间至十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今市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至九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今天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至10级，阵风10至12级。维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0: 的最佳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当然答案会有千千万万种。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很动人的答案，女孩跟男孩逛完街之后呢，走进一家餐厅准备大吃一餐，但是看过菜单之后，两人都默契地相视一笑，女孩找了个借口和男友走开了。从餐厅出来，他们相互嘲笑着对方，没有互相抱怨，也没有打肿脸充胖子来维护所谓的尊严。但是真正难得的是他们的关系舒服自然轻松，他们都可以选择做真实的自己，而又刚好相爱。
1: 没发觉花

在童话世界有一个很古老的传说，话说你在仙兽村的上空，只要看到一个月亮，就可以许下一个愿望。曾经

0: 16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8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实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05公里，北纬27.0度，东经125.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可能于9日夜间至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今市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至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今天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至10级，阵风10至12级。维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早年在录音室当中，萧亚轩非常擅长于发挥自己音色中的迷人之处，而且在抒情歌的演绎中浓情又毫不做作，丝毫不像是一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小女生的人生际遇来唱，所以很多人当时也是因此迷上了这个心理成熟外表年轻的女生。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8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实施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20公里，北纬27.0度，东经125.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 可能于9日夜间至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今日防止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今天至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今天，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至10级，阵风10至12级。维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说回来，其实所有纠结做选择的人，我相信心里早就已经有了答案了。所谓的咨询，只是想得到内心所倾向的选择。

作为创作歌手，金志文兼具实力唱功和卓越的编曲能力，经常看到在唱片文案里会不断的渲染他集作词、作曲、演唱、编曲及制作五项全能于一身的创作才子。他对于工作是非常投入的，尤其是音乐制作方面特别有创造力，给众多的影视剧、艺人、电视节目编曲制作了数十首脍炙人口的歌曲，真的是音乐圈公认才华横溢的音乐人了。

0: 十七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8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实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05公里，北纬27.0度，东经125.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可能于9日夜间至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今市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至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今天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至10级，阵风10至12级。维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0: 八日十一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0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05公里，北纬27.0度，东经125.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可能于9日夜间至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今市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至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今天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至10级，阵风10至12级。维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1: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特殊状态下的儿童预防接种，早产儿。早产儿是指出生时胎龄小于37周的新生儿，其身体各器官构建和生理功能呈不同程度的不成熟，对感染的抵抗力较弱，因此早产儿接种疫苗是有必要的。早产儿疫苗接种建议：一、早产儿可以接种各类疫苗，出生体重小于2.5公斤的早产儿暂缓接种卡介苗。危重早产儿应在生命体征平稳后尽早接种第一剂乙肝疫苗。二、出生体重小于2.5公斤的早产儿暂缓接种卡介苗，待体重大于等于2.5公斤，生长发育良好时可接种卡介苗。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30、17:30重播。

0: 今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买大桶酸奶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如果一次没喝完，把剩下的酸奶放到冰箱里，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的时候，酸奶表面会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水。这层水是酸奶坏了吗？其实，酸奶开封后表面渗出的这层水，并不一定意味着酸奶坏了。这种现象叫乳清析出。酸奶发酵后会形成由蛋白质构成的凝胶网络，将乳清包裹其中。随着储存时间延长或受到运输、震动、温度变化等因素影响，凝胶网络可能发生轻微收缩或受到扰动，原本包裹其中的乳清便会析出，聚集到酸奶表面。这层水的成分主要是乳清，其中含有水分、乳糖、矿物质、有机酸、少量乳清蛋白以及少量 B 族等水溶性维生素。之所以这层水会呈现淡黄色，也正是由于维生素 B2 的存在。一般情况下，轻轻搅拌后即可与酸奶重新混合，不影响正常食用。之前很火的干椰酸奶挤掉的也是这个部分。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18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8日15日，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60公里附近，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增强，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可能于9日夜间到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市防只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2级。今天夜间至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沿海海区10至12级，阵风12至14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阵风可达9至12级。全市有大雨到暴雨，北部县市有大暴雨，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2: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

0: 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1: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2: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0: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3: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4: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5: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7: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 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6: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8: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9: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6: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龙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龙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10: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期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6: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11: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12: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5: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13: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14: 打开全屋灯光，
15: 来了。
16: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5: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6: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他 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7: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自动停水。
16: 科技创新

0: 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健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00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0: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
2: 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3: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沿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5: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6: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泽东湾落实好防台措施。
7: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 海事部门将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8: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项目开展一架式巡航。
5: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金铁路的成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9: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0: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
5: 2.2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万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9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11: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刻度运航线停运，76艘刻度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 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
12: 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13: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付、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14: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李思墨报道。
1: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2: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5: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4: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2: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

0: 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1: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2: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1日元约合0.043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3: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2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

0: 19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8日15日，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日，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60公里附近，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增强，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可能于9日夜间到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市防只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2级。今天夜间至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沿海海区10至12级，阵风12至14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阵风可达9至12级。全市有大雨到暴雨，北部县市有大暴雨，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8日15日，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日，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60公里附近，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增强，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可能于9日夜间到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市防只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2级。今天夜间至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沿海海区10至12级，阵风12至14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阵风可达9至12级。全市有大雨到暴雨，北部县市有大暴雨，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20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8日15日，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60公里附近，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增强，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可能于9日夜间到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2级。今天夜间至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沿海海区10至12级，阵风12至14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阵风可达9至12级。全市有大雨到暴雨，北部县市有大暴雨，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近日记者获悉，2026世界储能大会将于10月14日至16日在宁德市召开。大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宁德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延续零碳科技这一永久主题，以智储新城律动全球为2026年度主题。世界储能大会已连续成功举办3届，累计吸引全球5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00名行业领袖齐聚中国新能源电池之都宁德，共话行业发展大计。大会始终立足搭建世界级储能交流合作平台，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持续为全球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8月6号，交城区召开全区涉险公共区域安全防护工作联席会议第2次全体成员会议，落实省市两级涉险公共区域安全防护工作联席会议精神，部署推进我区涉险公共区域安全防护工作。区领导陆成虎、袁义华出席会议。会议通报了全区涉险公共区域安全防护专项排查督查总体情况，针对前期排查梳理出的各类风险隐患，明确了下一阶段靶向整改、系统治理的工作思路。会议强调，各单位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把防溺水、水域安全工作作为当前底线工作、民生工作、政治工作来抓，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各项防控举措，坚决守住不发生溺水亡人事故的底线。会议要求要对照市区两级督查反馈问题清单，举一反三，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实现水域类型全覆盖，补齐薄弱点位短板，确保隐患排查无死角、无盲区。要全面提升应急救援能力，配齐配全救援装备，健全日常维护管理机制，严格落实重点时段巡查制度，加密巡防频次，完善物防、技防、人防三位一体防控体系，全方位筑牢水域安全防线。要坚持调快联动、协同发力，全面压紧压实各部门、各乡镇街道、各村社区安全责任，健全部门联动、信息互通、应急联动工作机制，强化督导检查，严肃追责问责，以最严作风、最实举措、最强合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8月5号，宁德市召开牢记嘱托谱写篇章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民生专项行动最新成效。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全市41个重点民生项目全部启动，涵盖教育、医疗、就业、社区治理等领域，

已有19个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效，413间教室加装空调，53所学校开设午托服务，移动医院巡诊覆盖129个村，先诊疗后付费，累计减少群众垫付超15亿元。招聘会帮助超万人就业，蛟城区率先开展敬业守护示范小区创建，试点小区噪声投诉下降95%，一项项暖心举措正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8月5号，蛟城区张湾镇鳌江村至 C790 公路提质改造项目正式通车，切实解决群众多年出行难题。据了解，鳌江村为连家船名上岸定居村落，常住人口近5000人。该村原有进村道路为泥结碎石路面，路面狭窄，坡度较陡，常年晴天扬尘，雨天泥泞，通行安全隐患突出，长期制约群众日常出行与生产生活，是群众反应强烈、多年未解决的民生短板。今年市区两级高度重视群众诉求，张湾镇主动压实主体责任，将鳌江村进村道路提质改造列为重点民生攻坚任务，精准解决群众出行极难筹盼问题。8月5号下午，由宁德市文联主办、宁德市电影家协会承办、蛟城区融媒体中心、宁德市侨商联合会、张方校调解工作室、蛟城区女企业家联合会联合协办的“光影映初心，聚力启星城”主题观影活动在万达影城举行。来自全市各文艺家协会、商协会的会员代表以及电影爱好者们齐聚一堂，共同观看宁德本土非遗题材影片《平安的女儿》，在光影交错中触摸家乡文脉的温度，在沉浸体验中共赴一场非遗文化的心灵洗礼。据了解，影片《平安的女儿》由本土导演林俊执导，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先信俗为核心题材，聚焦忠孝、慈爱、安康的精神内核，讲述了主人公从平凡少女蜕变为平安女神的传奇经历。2个多小时的观影过程中，跌宕起伏的情节与浓厚的乡土文化底蕴深深吸引了在场观众，大家时而为剧中人物的命运揪心，时而为动人的文化内核赞叹，现场气氛热烈而专注。8月6号，由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宣传文体部组织的香港主流媒体参访团齐聚蛟城，从智能装备的精密齿轮间探寻制造底气，在连片铺展的塑胶鱼排上触摸蓝色粮仓的脉动，更在碧海之上见证了风光储充用一体化项目的创新实践，用镜头与笔触聚焦这片向海而兴的热土，解码宁德样板里蕴藏的时代内涵。参访团一行先后来到宁德斯克奇智能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三都号白鸡湾海上鱼排养殖基地，媒体记者们边走边看边问边记录，多角度挖掘宁德发展亮点，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参访活动搭建了香港媒体了解宁德、读懂闽东的优质平台，亲眼见证了宁德从山海小城崛起为产业新城的蜕变。8月6号，2026年福建省全民健身日暨中国体育舞蹈公开赛宁德站开赛，本次赛事吸引来自全国各地3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赛场上少年舞者舞步灵动，带来精彩对决，拉丁舞节奏明快，张力十足，各个组别比拼激烈紧张。为保障赛事有序高质量进行，赛事组建专业评审团，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原则开展裁判工作。这场以全民健身日为载体的赛事不仅为青少年搭建起展示自我的舞台，也进一步丰富了群众体育文化生活。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蛟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蛟城之声由蛟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义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宣泄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选自《人人都是作家》，但却没有一个读者。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宣泄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选自人人都是作家，但却没有一个读者。
1: 每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8日15日，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60公里附近，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增强，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可能于9日夜间到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市防只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2级。今天夜间至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沿海海区10至12级，阵风12至14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阵风可达9至12级。全市有大雨到暴雨，北部县市有大暴雨，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增强，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可能于9日夜间到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市防只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2级。今天夜间至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沿海海区10至12级，阵风12至14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阵风可达9至12级。全市有大雨到暴雨，北部县市有大暴雨，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买大桶酸奶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如果一次没喝完，把剩下的酸奶放到冰箱里，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的时候，酸奶表面会出现一层淡黄色的水。这层水是酸奶坏了吗？其实，酸奶开封后表面渗出的这层水，并不一定意味着酸奶坏了。这种现象叫乳清析出。酸奶发酵后会形成由蛋白质构成的凝胶网络，将乳清包裹其中。随着储存时间延长或受到运输、振动、温度变化等因素影响，凝胶网络可能发生轻微收缩或受到扰动，原本包裹其中的乳清便会析出，聚集到酸奶表面。这层水的成分主要是乳清，其中含有水分、乳糖、矿物质、有机酸、少量乳清蛋白以及少量 B 族等水溶性维生素。之所以这层水会呈现淡黄色，也正是由于维生素 B2 的存在。一般情况下，轻轻搅拌后即可与酸奶重新混合，不影响正常食用。之前很火的干椰酸奶挤掉的也是这个部分。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3: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我曾听过一个老人的故事，他说他行船的原因很土，就是为了躲避重逢的机会。他以为只要上了船，日后就不再有令自己尴尬、伤心和崩溃的可能了。可是，货轮才刚刚离岸，他就开始沉痛思念陆地和地上的人。虽然明知不该后悔，但他还是后悔自己的鲁莽。他想，我再也见不到那个人了。选自《重逢》。
1: 美文周末，梁文道。

0: 怀旧是种无人可以避免的病，人类历史有多长，这种病就存在了有多久。它不是记忆，它是一种对待记忆的方式，它总是让过去比现在美妙，有时候还会创造出一个不曾存在的过去。选自味道味觉现象。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8日15日，腾讯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60公里附近，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增强，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可能于9日夜间到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2级。今天夜间至9

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沿海海区10至12级，阵风12至14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阵风可达9至12级。全市有大雨到暴雨，北部县市有大暴雨。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苦是一种成熟的品味。我几乎没有见过孩子是爱吃苦瓜的，只有经历过人间百味，酸咸尝遍，你才能体会苦瓜的清凉。盛夏时分，一盘冰镇苦瓜的消暑功能甚至比得上红艳艳的甜西瓜，一放入口，直如醍醐灌顶，沁人心脾。选自味道味觉现象。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8日15日，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

全市有大雨到暴雨，北部县市有大暴雨。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地线，确保安全。

0: 假如食物注定是要被人吃掉，假如食物真的是一种艺术，那么我们欣赏这种艺术的唯一方式就是毁灭它。只有透过吃的动作，我们才能完整地体验食物之美，才能领会食物作为一种艺术的精髓。可是吃的动作同时也是一种破坏，吞没与消化。食物一生的高潮在于它的死亡，不消灭食物，我们就无从欣赏食物。选自味道味觉现象。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每一本书的诗句都是一个世界的结束，每一个人的藏书都是他暂时淤塞的浅滩西湖，终有回到大河海潮的一刻。那些注定没有流传价值的，就活该蒸发，回归大气。所以无意义的书不妨尽成废纸，却还有再用的价值。被解放出去了，未必不可说是幸事。选自《诗书记》，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8日15日，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60公里附近，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增强，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可能于9日夜间到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2级。今天夜间至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沿海海区10至12级，阵风12至14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阵风可达9至12级。全市有大雨到暴雨，北部县市有大暴雨，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就说江苏一带，上海城隍庙、南京夫子庙、苏州玄妙观，这些地名几乎等同某种小吃的流派了。过去要找地道好小吃，非去这些庙前的空间不可。我还说得苏州玄妙观前面的观前路，什么五香排骨、酱螺丝、鸭血汤、玫瑰糕、梅花糕、酒酿饼，这一路吃下来，你就知道什么叫做苏州的香甜软糯了。选自《味道第一宗罪》。
1: 美文周末，梁文道作品精选。

0: 23点整。
1: 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2: 8日15日，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60公里附近，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增强，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可能于9日夜间到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市防只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2级。今天夜间至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沿海海区10至12级，阵风12至14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阵风可达9至12级。全市有大雨到暴雨，北部县市有大暴雨，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孙燕姿从出道开始就以极具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简单清新的气质和独特的个性迅速走红，成为新世纪歌坛的一道曙光。她真的用音乐展示了生活的真实和深刻，总有一首歌跟我们的青春对号入座。

周杰伦是很多人的青春，孙燕姿也是大家的青春。如果以我的角度来看，其实周杰伦是那种叛逆。年轻的时候嘛，大部分人都会追求与众不同，而周杰伦作为一个偶像，能够让年轻人看到一个标杆，所以那个时候周杰伦真的很火。而孙燕姿是另一回事，她有高学历，家教好，简言之，如果在一个集体当中，孙燕姿更是一个真实的目标，就像班里的班长。

常常有人问，怎样才能找到快乐呢？其实，当你从所有的烦恼中醒悟过来，你就有了一颗快乐的心，放下郁闷、惆怅的坏心情，那都是快乐的铺垫而已。快乐是一种亲和的感觉，一份静谧的心情，放下消极的心态，跟不顺心的自己握手言和，珍惜身边你拥有的一切，快乐就会时刻伴随你。

0: 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两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三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四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六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空的座椅有人来藏，眼泪不是承受的代价，而是雨露之余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守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其他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2: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谦：
6: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2: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3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

0: 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1: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0: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2: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5: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闪闪的，既保持繁荣，商户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想挺值得赞赏的。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6: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4: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7: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4: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8: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才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0: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

0: 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0: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2: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0: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3: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0: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4: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5: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8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9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7: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6: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2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8: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个亿以上。
6: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5: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

0: 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1: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数据还显示，
0: 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 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 增速比6月提高 21.7%。
2: 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3: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煤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4: 以往每台煤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5: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
6: 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3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除了煤炭，
7: 6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8: 往年我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5: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 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
7: 98%。
5: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9: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浮点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2: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治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0: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某个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2: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道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 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 杭开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1: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

0: 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计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呢，该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0: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2: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蒲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方华：
3: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九熟的，赶紧抢收了。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4: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2: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4: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2: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 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十一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4: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九成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三分之一。
2: 土耳其外长八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4: 乍得卫生部八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六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七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2: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

0: 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文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35载薪火相传，福建庚戌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持续推进基层党建提质扩面，
0: 加强船舶避风管控，有序转移海上人员，加快抢收成熟农渔产品。福建多举措防御台风白海豚。
1: 闽超第二阶段赛事昨晚打响，第10轮四场较量同步进行，最终福州队5-2胜泉州队，莆田队6-0胜龙岩队，南平队2-1胜三明队，漳州队1-0胜平潭队。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35年前，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实施堡垒工程，其核心是把基层党组织锻造成坚强战斗堡垒。 在7号召开的全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庚戌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推进会上， 党政机关干部、企业党组织、城乡基层党组织代表结合各自领域的党建实践，分享经验，畅谈体会。余帮村是远近闻名的沙县小吃第一村，近年来村党支部牵头扎实推进党建引领强村共富， 村财收入从17万元增长到101万元。 三明市沙县区夏茂镇余帮村党支部书记张昌松：
3: 进一步营生了沙县小吃产业链条，6个邻村党组织书记共同运营小吃书记新媒体账号，线上线下发力引流，邻村啊接待游客20万人。实体经济领域依靠支部聚力实现强村富民，而面向全媒体时代，如何以数字化赋能基层党建，拓宽组织覆盖渠道，也亟待探索。
1: 厦门深田社区立足老城区治理实际，走出一条智慧党建，网格化基层服务新路径。厦门市思明区开源街道深田社区党委书记庄莹莹：
4: 眼亲不如近邻的宝贵思想财富，是我们深化近邻党建、推动社区治理的源泉。 我们依托智慧近邻线上平台，吸纳682名的党员骨干、能人、
1: 达人加入到社区的近邻人才库，推动邻里互助从定时帮变成实时帮。城乡基层各具特色的党建实践汇聚成全省庚戌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的生动图景。今年4月，全省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推进会召开，主领域细化任务，逐方面推动落实，聚焦乡村振兴，统筹万名干部人才下沉一线，建成小区党支部 1.26万个，党群服务站点5961个，引导56.3万名在职党员参与基层治理、服务群众。截至2025年底，全省5.8万家非公企业、1.28万家社会组织建立党组织，新兴领域2个覆盖取得扎实成效。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林兴：
5: 阵地建在一线，堡垒筑在前沿，服务落在群众身边。 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总遵循、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庚戌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统筹推进农村、城市、机关、国企、学校、医院、新兴等各领域党建提升行动，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0: 本台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凌晨5点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305公里，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可能于9号夜间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省防止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 截至8号18点，全省1.78万名防汛包保责任人已下沉一线，共撤离转移9.89万人，其中海上渔船103艘，829人，乡镇船舶5.92万艘，6.08万人，泉州以北的养殖鱼排人员1.8万人。全省115个水工项目已全部停工，290艘施工船已疏散至安全水域。 宁德福州平潭3000总吨以下船舶60艘291人已全部撤离，重点影响海域55条刻度轮航线全部停航。省防止要求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防范台风暴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

0: 进度，在霞浦县松山街道古县村的稻田里，自动化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割稻、脱粒，一气呵成。收获的稻谷随即装车转运。水稻种植户孙朝志：
1: 我们这片水稻田是有300多亩，现在已经成熟差不多了。今天我们特意安排了4台的自动化收割机。
0: 田间加紧收稻，海上也在抢抓时间起鱼。在霞浦县下古镇大安村的海上大黄鱼养殖区，养殖户将大黄鱼快速捞起，装入活水运输船的活水舱内。大黄鱼养殖户秦永军：
2: 把大规格的2-3斤的黄鱼捕捞一批，今天大概收2-3万斤，尽量减少留在海上的风险。
3: 受白海豚影响，霞浦县海岛乡海域风浪增大，客运航线暂停。昨天上午，西洋岛宫东村一名孩童在家中滑倒，导致头部受伤，经初步检查存在颅内出血风险，需要尽快转院进一步检查救治。由于台风天气导致海上交通受限，常规海上转运方式难以实施。接到群众求助后，当地立即启动应急救助机制，交通运输部东海救助局随即调度东海第二救助飞行队执行空中救援任务，由直升机将患儿转运至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滨海院区接受进一步检查与治疗。
0: 本台消息，8月6号，省委统战部召开部务会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1届10次全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措施。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林文斌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统战系统要认真学习领会，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及省委部署上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主责主业，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分层分类开展宣讲阐释，建强用好统战系统宣传阵地矩阵，引导广大统战成员深刻领会全会精神核心要义，增强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围绕中心大局，扛牢统战政治担当，在助力民营企业创新发展、服务高质量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助推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持续发力，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统战贡献。要推动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抓实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锻造高素质统战干部队伍，做深做实省委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以严实工作作风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3: 记者梁猛、刘广报道，省政协7号召开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提升就业质量和稳定性对口协商会。省政协副主席黄海坤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就业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关键靶向发力，统筹新质生产力发展与就业优先，深化产教融合与教育供给侧改革，健全需求导向多元协同的职业培训体系，推进数字赋能与精准服务深度融合，强化机制建立与制度支撑，系统推动劳动供给与产业需求全方位适配。各有关部门要强化沟通协作，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政协委员要继续围绕就业领域相关问题深入调研，精准建言，共同把我省高质量充分就业工作推上新台阶，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在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的2025年度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遴选推荐名单里，南平市文化遗产保护离任交接机制入选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10家案例。案例直面离任交接、文物底数交接不清、保护责任衔接不畅的问题，以制度刚性压实离任不离责、交棒即交责的保护共识，在全国属首创。前不久，松溪县罗汉寺修缮竣工，修缮中当地着重对因强风雨受损的天王殿进行了屋顶翻新，解决结构性上的安全隐患。松溪县河东乡党委书记蓝林凯：
5: 我是去年7月来接任河东乡的党委书记，当时我在跟前任的党委书记进行交接的时候，重点移交了这个文物保护的责任清单，天王殿存在着瓦片的脱落以及我们一些结构性上的一些安全隐患的一些问题。
0: 南平文脉绵长文化遗产散落山区，基层领导干部离任交接时容易出现文化遗产管理断层。对此，当地出台了南平市乡镇街道党政正直交业纪责办法试行，将文化遗产保护纳

0: 入离任交接核心范畴。随后南平又出台了南平市文化遗产保护离任交接工作机制试行，其中明确了一档两单基础档案、项目清单、责任清单、离任移交机制，清晰的责任和问题导向，让兰林凯快速决定修缮罗汉寺，
1: 争取上级的文物保护的修缮的一个资金，启动了文物理赔的一个程序，发动一些社会的力量，筹措了我们修缮的资金22万余元，并经过了半年完成了整个修缮。
0: 一套标准化交接制度守护的不止一处古寺，更重塑了基层干部文化遗产保护的责任意识。在邵武市和平镇，五代后周古迹黄窍墓建立起全套完整管护档案、离任交接书、修缮方案、施工日志、验收资料、分类归档，条理分明。邵武市和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森：
2: 这些资料就像一个标准化操作手册，哪怕哪天黄窍墓需要进行紧急抢险，我们也不用到处翻旧账或丛林探索，拿着这些记录就知道该干什么，该找谁，实现了真正的无缝衔接。
0: 截至目前，南平全市共有91个乡镇街道、156人次完成党政正职离任交接，破解了基层文保接力跑的断档困局。千年文脉在责任的有序传递中，不仅留得住，更能传得远。南平市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元玉：
3: 用制度把模糊的口头交代变成了可追溯的书面文字和移交清单，清单不仅是家底账、项目账，更是责任账。保护好文化遗产是我们最大的政绩，交接清账目是最好的交代。
4: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5: 本台消息，省重点项目百洪化学新材料项目核心装置15万吨顺干装置近日在泉州全港投产。顺干是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作为国内市场标杆性顺干装置，百洪化学新材料项目采用国际领先的正丁烷氧化法生产工艺，在转化率、能耗控制和环保性能等方面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覆盖了可降解材料、光伏产业及汽车动力电池等新兴行业。福建百洪化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吕涛：
6: 年产15万吨的顺干装置是目前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顺干装置之一，年产50万吨的碳酸酯装置是国内最大的单套联合装置。顺干装置产出的高品质顺干呢，将广泛应用于塑料、涂料、建材等领域。碳酸酯装置产品主要作为动力电池电解液的关键组成，助力国内新能源行业的发展。
5: 目前全港石化工业园区已形成上下游链条完善、产业关联度高、产品隔墙供应的产业发展集群，项目投产将进一步延伸全港石化产业链。全港区招商办工作人员吴美富：
7: 我们将大力招引此类新质生产力项目，进一步对产业进行强链补链，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8月4号到7号，第14届海峡青年会集中活动之台江有约城乡共融2026海峡城乡创生会在福州市举行。两岸青年在为期4天的时间里，围绕城乡创生议题展开深度交流与在地实践。7号，活动的重头戏第5届海峡乡建乡创奖优秀作品展映系列活动在福州市台江区青年广场举行。请听记者王小莹的报道。
8: 活动现场揭晓了第5届海峡乡建乡创奖系列领域奖项，涵盖乡建类、乡创类、综合类、高校类奖项，以及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优秀案例特别奖和本届新增的城乡创生先锋案例奖。现场同步设置海峡乡建乡创优秀作品展与创生足迹特展、传统村落保护主题艺术展等展区，充分展示两岸青年在城乡规划、建筑营造、社区创生、文化创意等多元领域的优秀作品和成果。获奖代表台青苏武贤：
9: 这次很开心嘛，得到的种子奖，希望能够借由我们的一些相关经验跟一些资源，能够在这边做一个整合跟串联，把大陆的美食跟台湾的美食做一个结合，带到国外去。
8: 获奖代表台青陈百金：
10: 21年就开始做这个闽台乡建乡创的项目，这次的得奖作品是连江县的古石村，我们这次的案例是350万就撬动了这个古石村，所以我这次特别的开心，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把一个乡村经济流量做起来，把它撬动成功，帮乡村带来财富，改善村民的生活。
8: 据了解，2026海峡城乡创生会活动以会为平台，以奖为引擎，以台江

0: 为舞台，精心设计了城乡永续学院创智讲堂、苍霞创生驻地计划创作等六大活动板块，吸引了来自海峡两岸约80名青年才俊参加。
1: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闽超排位赛昨天打响，在这一阶段，甲级组的厦门、福州、泉州、龙岩、莆田五支队伍，以及乙级组的宁德、南平、三明、漳州、平潭五支队伍，将分组别展开主客场双循环对决。本周厦门队、宁德队轮空，福州、莆田、三明、平潭四支球队坐镇主场进行第10轮比拼。昨晚泉州队奔赴客场对阵福州队，队员们全力以赴，顽强拼搏，顶住客场压力，与对手展开拉锯战，鏖战至中场哨响，以2-5遗憾落败。南平队客场对战三明队，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南平队以2-1击败对手，拿下第二阶段开门红。莆田队坐镇莆田市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龙岩队，经过90分钟的激烈角逐，莆田队最终以6-0完胜对手，创下闽超开赛以来莆田队单场进球纪录。平潭队主场迎战漳州队，上半场比分0-0后，下半场双方均展开激烈进攻，第96分钟，漳州队黄宏一记大脚打进一球，锁定胜局。期待各队再接再厉，在未来的征程上有更精彩的表现。
2: 6号首场黎明前的战斗厦门英烈事迹沉浸式系列宣讲活动在厦门老年大学举办，400多名观众到场观演，请听厦门台记者陈淑月的报道。
3: 你们看，厦大狼烟了。
4: 活动现场，宣讲员、烈属、小学生、退役军人等80多名参演人员，通过讲述、情景演绎、舞蹈等多种形式，呈现厦门英烈的奋斗故事。从百年前罗阳才慷慨赴死以身殉国，到迫狱行动铸就惊天壮举，一幕幕惊心动魄的革命场景，一个个鲜活立体的英烈形象跃然眼前，引发现场观众共鸣。观众张坤奇：
5: 神山骑手那个篇章，战士们有的放下年迈的母亲，有的抛下年幼的孩子，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战场，令我印象深刻。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少年，我们要更有担当，传承烈士们的遗志，保卫家园，建设祖国。
4: 本次宣讲活动还运用 AI 技术与全息影像，实景再现战斗场景与英烈形象。活动尾声，罗阳才、陈三明、高杰成、方火旺等烈士的家属登台，跨越时空与英雄烈士们展开了一场直击心灵的对话。高杰成烈士孙子、参演烈属高庆林：
6: 我祖父高杰成呢，是红色金融的乡区，并参加25000米长征，用这种形式呢，让尘封的历史变得更加的可感可知，让这种精神传承呢，变得更加具有温度和理念。
1: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孙世庆、雪玲，主播丁杰、诸葛。
2: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1-8727。
7: 话需要弘扬。
8: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9: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

0: 就喜欢你。
1: 八点整，
2: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们一直在一起，
1: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特殊状态下的儿童预防接种，早产儿。早产儿是指出生时胎龄小于37周的新生儿，其身体各器官构建和生理功能呈不同程度的不成熟，对感染的抵抗力较弱，因此早产儿接种疫苗是有必要的。早产儿疫苗接种建议：一、早产儿可以接种各类疫苗，出生体重小于2.5公斤的早产儿暂缓接种卡介苗。危重早产儿应在生命体征平